从地毛菜菜那出妈妈和毛地亚地菜那出吧和老庙那老宋菜抢爱菜妈妈都啊草地亚地抢那菜那都老米亚你妈地广场菜菜妈都啊要广场

我啊啦，你妈提工厂，菜鸟骂我啊，你妈要工厂哟，要个糯米啊，小鸡嘎肉多拍好了，卡里来面啦嘎肉多拍，厨房好了来面啊，小鸡呀么孬。

错了飘着拉人错着飘着呀不落不夜不错错了飘你飘夜做的不人错着飘你飘动爱的不错着啊的提马在爱人那下巴拉好看啊不唱唱了皮米皮也马子啊不唱马皮也啊都也哦不唱唱了马皮也啊都也错叫皮米皮多马个啊人错叫马皮啊个路哎都也个个个叫唱

卡巴木子勒米亚普苏切昂泽玛勒拉卡巴木子勒米亚就送得昂泽勒米亚勒让你错觉啊得提马拉尔那么马萨勒啊那你都卡巴勒

看小门客车里那马子你那马啥的啊那草马伢都那这老伢子草马你啊伢都那这老伢子马车老提都马大草马你啊伢都那大草米啊得把那地啊

咱一道去啊呀马吉亚拉个咱把几道去啊呀马吉亚你能不能下班哈个牛马咱天涯过来讲啊咱求多次呀过来讲啊大家在看毛汤锅啊比老人家路啊妈那吃那米饭

说到钱呀，过来让人啊，让你妈几多月啊，呀妈你呀，你那么多下班哈个哟，妈，那老把车砸了，又把砸起再买货啊，把汤都往大砸，下个马车就。

咱妈的心爱到了咱妈浪里啊，我把咱妈娘爱到车马尾，你老呀，我把咱妈洗草咱，我把咱妈娘草怎爱的。咱妈要那几条痛爱的，咱妈要是要那几条痛啊，要说咱妈娘爱要多红爱的，哦。没去出去了，我把大妈没洗出去，我爱牛草买子通常拉拉要来的牛草在老买子不在了，老爸在弄没到，从到我来，老娘个胡大马西儿，老弄到个我在弄到中，我哈的。

让我解读只要哈住给一乐多毛给别管要有哈住经常做一才一年给我你要哎呀呀嘞读到高住给我做主浪中高街的梦梦路旁路中哈丹一彩的街东部经常哎呀你要徒步中年要街车车旁

要来最多装来那街边忙碌路旁路着哈当夜晚高街七晚春季着能啊你只要还住夜晚高夜七晚要去春兰干啊要哈祖布祖祖给我念要个走路走要都寂寞都帮你只要哈祖你往后一起往要梦家口要哈祖布左路那个走路走要都寂寞都抱呢啊一样一才得节目寻找一样不服个人不就啊不就我那要一才得了

中啊，读你一个定来美的先给我们呀哎呀莫子哥了莫高姐林呀成就啊得都得给老人男来见同山共住共难都共如何啊呀莫子哥了莫高街林呀，成军如成烟。